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

0: 么会冷呢？
1: 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0: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0: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0: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冷酷三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纯粹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

0: 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呀。
5: 走起，
7: 起来了！
8: 人抢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宝贝站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漫长的

些时间。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爆。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
0: 果。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到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逸附院到京城立交桥，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待会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来关注封闭施工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即可以见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下班了！
10: 下班去哪儿？
9: 我准备逛逛去。
1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9: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9: 乐活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11: 下班好，我是晶晶。
0: 这快乐其实是一种能力啊，也是一种可以自己养成习惯的一种能力，学会一些哄自己开心的方法，帮助大家收获快乐和珍贵的生命力。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哄自己开心的小方法。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聊天，聊一聊哄自己的小办法，各位都是怎样的办法啊？比如说种种花，比如说给家人买菜做一顿丰盛的午餐都可以啊。我才发现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谁会爱我？你烦我，你烦着我。好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蔡依林王俊凯《吸引力》。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到100%。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赛事。今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开赛倒计时，德国、巴西、阿根廷和荷兰等强队悉数亮相，阵容看点拉满。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音频，共同来听懂2026年世界杯的赛制。
3: 足球小白看过来，你还不知道2026世界杯赛制吗？一个视频告诉你，本届世界杯由3个国家联合承办，16座主办城市，48支参赛球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一同角逐世界足坛的至高荣誉。小组赛阶段分为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每组前2名，外加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本届赛事首次增设32强淘汰赛，大大提升了淘汰赛的对抗看点与戏剧张力。整届世界杯包含3轮小组赛、5轮淘汰赛，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需要历经8场硬仗。本届世界杯3国合办，总计有104场比赛。赛程看似繁琐，但国际足联始终以球员、球迷为核心制定方案，依照地理区位划分办赛城市组团，大多数球队和球迷的出行路程大幅缩短，无需长途奔波。赛事规定2场比赛之间至少间隔3天，既能保证球员充分恢复体能， 也方便球迷辗转多座城市观赛，全方位拉满世界杯观赛体验。北京时间6月12日，将书写全新历史篇章，墨西哥城的阿斯凯克体育场拉开赛事大幕，它也成为全球首个三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此日全球目光投向北美大地，北京时间6月13日，多伦多迎来加拿大史上首场男子世界杯正赛，洛杉矶打响美国自1994年之后的本土首场世界杯对决，三大东道主所有小组赛均在本国境内进行。北京时间7月20日，最终决战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将见证一支队伍圆梦加冕，成为2026年世界杯冠军。
1: 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热门影片更加凭借口碑出圈。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5: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正好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
6: 跟朋友约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
4: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

0: 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
1: 这段时间以来，来我们店里用餐的顾客一半以上都是刚看完电影过来的，然后目前我们店里的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差不多一倍。
0: 观影热潮持续盘活线下消费，与此同时，热映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温情故事圈粉无数。影片里的客家香味走进现实，各地客家菜馆迎来打卡高峰，不少观众走出影院便直奔客家菜馆，在酿豆腐、肉丸等传统美食中回味影片温情，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
2: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电影票房不断刷新纪录。
3: 作为电影加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华莱坞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全新上线，开启虚拟现实电影集中展映，让观众真正从看电影走向玩电影。
0: 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就是一座大型的 VR 电影院，展映区域分为坐观区和行进区，大家可以通过电子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进行观看。
4: 我看到影片是那个《玄奘与秋池》，它不像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屏幕嘛。看这个 VR 电影，就是你仿佛就到了那一个场所，上下左右沉浸在那里的。
0: 虚拟现实电影时长一般在30-45分钟，观众可以选择坐着看，也可以在更大空间行走起来，甚至和朋友组队体验交互感更强的影片。这正是电影加互动与电影加游戏带来的全新观影方式。本次展映集合了《半条被子》《木兰2125》《三体游戏》《文明碎片》等9部电影，覆盖科幻、历史、音乐剧等多种题材。据了解，该空间于6月1号至30号对市民全面开放。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安全提示，建议大家呢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一类工具的时候，注意做好个人隐私的保护和安全防护。
0: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使用时，用户只需接入中转站一个入口，就可调用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支付时，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但是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为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部分 AI 中转站甚至暗藏后门。

0: 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蜜月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蜜月、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尊敬的业主您好。

0: 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
7: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9: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0: 傍晚时间的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另外，高速通行方面需要关注到封闭施工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受到火势威胁时要当机立断披上浸湿的衣物，安全向出口方向冲出去。
1: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0: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7，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哄自己开心的一些小方法，来看一下各位的方法啊。某某说，要学会哄自己的方法太多了啊，比如说听歌，比如说晒太阳啊，独处的时候听一听音乐。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啊，连听了两首歌，对不对？这个电脑出现了一些些小小的问题啊，现在解决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大橙子说，这个别为明天的事情所焦虑啊，专注当下的24小时，过好眼前的日子啊，未来的难题等来了再解决，瞎操心也没有用。好呢，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哄自己开心的一些小方法。我们继续来看九月要努力说，可以对着镜子啊，如果说家里没人的时候，旁边没人的时候，连喊三声我真棒啊，要挺直腰杆，眼神坚定。这一招看着比较傻傻的，但是呢喊完之后立马会

0: 会精神抖擞啊，说不定还能把自己给逗乐了。就会很甜蜜，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你越不讲道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小活他说，我每天会空出10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件纯粹享受的过程，比如说看夕阳，再比如说听一首喜欢的歌，观赏一下窗台上的植物啊，不为任何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沉浸。
1: 嗯，再来看对话留言说，要吃一口充满卡路里的蛋糕啊，还是巧克力蛋糕，这吃完以后怕是会不开心吧，看着自己的体重，这个甜食还是要控制一下啊。小红薯说，嗯，平时在刷视频的时候记得收藏一些精致的餐厅，有时间了就陪着家人和朋友去打卡。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各位的这个留言啊。行则将至，他说，让自己快乐的开始就是转移对负面情绪的注意力啊。再来看心情，他说，我是自从进入职场之后才发现，每天让自己开心是真的很有必要啊。你受到了什么委屈？
1: 这个幸福感确实很重要啊，喝一喝咖啡，买一买衣服，买一点没用的小东西，确实有的时候会维系我们心理健康，这是必要的开支啊。这个有朋友说啊，这个只要快递在路上，日子就有奔头，回来拆盲盒。但是呢，这个购物欲还是要该控制的时候要控制一些啊。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其实所谓的幸福呢，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开心健康啊，哪怕在别人眼里我们都是要开开心心的啊，自己当然也要开心，这个人生短暂嘛，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幸福触手可及。

0: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6月9号18点15分，安徽2026年普通高考组考工作顺利完成，平安高考阶段性的目标完成。目前安徽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方法和流程。好，也希望各位呢，家中有考生的朋友，孩子都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啊。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12到16号呢，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呢，淮河以北最高温度是33到35度，淮河以南30到33度。11到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温度呢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31到34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要注意三个词：温度、方向和时长。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2: 那么空调究竟怎么吹才安全？吹空调的过程中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哪些信号必须立刻就医？继续来看。
3: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第三，是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至3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但这样可能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如果吹空调后只是出现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环境，适当保暖补水并观察。但如果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当作受凉处理，而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4: 我们常用的一个是 FAST 的工具， F 的是代表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部啊。如果出现有脸部

0: 的歪斜啊，要口角有流涎啊，我们要引起重视。A 呢，就是我们 arm， 就是胳膊啊。如果出现了胳膊啊，一侧能抬起来啊，另外一侧抬不动，或者是脚也是一样啊，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要引起重视。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啊。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注意。T 呢，就是 time 啊。如果发现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啊，为我们的救治争取黄金时间啊。我们每耽误一分钟，可能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我们的有效的救治时间。
1: 这每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买这个冷感喷雾，也就是降温神器。但是呢，降温神器如果说使用不当，可能会被冻伤，稍有不慎极易发生意外。
2: 大家好，现在夏季天气炎热，市面上流行一种快速降温剂，就像我手上拿的这一瓶。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冷却效果。瞬间结冰。这个产品的成分 LPG 是液化石油气的英文缩写，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 LPG 在室外压力下以液态储存在储存罐里，经常被用作炊事燃料，也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液化气。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燃烧效果。

0: 夏季高温，车辆经过暴晒后，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60摄氏度以上。很多人用这个产品给自己的爱车进行降温，却不知道此产品的危险性。若是在车内喷完此类产品后进行点烟、吸烟，很可能造成轰燃。若是将此产品长期放在暴晒的车内，很可能会发生爆炸。在此，消防部门建议大家谨慎使用此类产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瓜是夏天的标配，一口下去清甜解渴。那以下关于西瓜有一些说法是谣言，具体详情我们一起来听音频的介绍。
2: 说到夏天的标配，那必须少不了西瓜，一口下去清甜解渴，想想都觉得惬意。可网上关于西瓜的各种传言满天飞，不少人都不敢放心吃瓜。事实上，这颗甜蜜果实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安全密码和科学智慧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3: 网上说无籽西瓜打激素，到底是真的假的？
4: 这是谣言，有籽西瓜是二倍体的，科学家把二倍体西瓜的染色体加倍，得到四倍体西瓜，再将四倍体西瓜与二倍体西瓜进行杂交，这就得到了三倍体西瓜。由于三倍体西瓜染色体无法配对，所以几乎不会产生种子，这就是无籽西瓜的由来，并不是打激素形成的。
3: 那有些甜到齁的是打了甜味剂吗？
4: 这是不可能的，也完全没有必要。西瓜的甜度由糖和有机酸决定，依靠科学的杂交、选育和栽培技术，就能种出小甜瓜。实验表明，给西瓜注射甜味剂会让西瓜烂得更快。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吃啊。很多朋友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重口味的食物？觉得吃重口味的食物会让人快乐，这是因为什么呢？
5: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许医生，您刚才提到只要是吃，我们大脑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些快乐的因子，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吃米饭啊，吃主食，吃蔬菜他不快乐，反而是吃那些重口味的食物他很快乐呢？
6: 因为这种重口味的食物会给你一个直观的刺激，像我们最喜欢吃的这种辣味的食物，它是一种痛觉，这种痛觉呢让你产生一种快感，那么身体里分泌的相应的激素呢让你会进一步的更想去吃，那么去吃更多来获取更多的快感，对黏膜呢就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伤。
5: 不要被大脑欺骗了，大脑有的时候是有很强的蒙蔽性的啊，还是要根据自己身体全面的这个健康去综合的考虑你应该吃什么。我相信通过许医生的介绍之后，大家应该心里有一个判断了啊，赶紧改善一下自己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吧。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

0: 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在环线方面，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南二环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天鹅湖畔到红星美凯龙；西二环路的北向南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环境。高架方面，我们来看到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合作化南路高架南向北向南的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金代路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从劳动公园到百老汇，以及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那么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览即可以见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5: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4: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5: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2: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6: 我准备逛逛去。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6: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6: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8: 体重倒涨128斤。
6: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9: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7: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6: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7: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6: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7: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天天久坐应酬多，腰上的赘肉越来越多哈、别发愁，专家推荐乌梅玫瑰荷叶蒸鸡。那这样的一个上班族的减肥食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上班族常因久坐少动、饮食不规律、情绪性进食等，导致气滞、肝郁克脾，形成气郁血瘀、痰湿体质，进而引发肥胖。

0: 们通常会出现腰腹赘肉增多、新陈代谢变缓、易疲劳等情况，还伴有情绪波动、焦虑、失眠、消化不良等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乌梅真的可以帮助他们科学减重吗？
1: 根据我们国家成人肥胖食养指南，上班族的饮食调理需要遵循理气活血、健脾祛湿、控制热量三大原则。在食材选择上，应该注重选择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延缓血糖上升，避免胰岛素波动导致的脂肪堆积。第二呢，优选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多吃一些优质蛋白，提高代谢率，保护肌肉量。可以选择兼具一定功效的药食同源食材，既符合中医辨证施膳，又能够精准调理体质，协助减脂控制体重。其中呢，乌梅啊是性平胃酸，归肝脾肺大肠经，既能生津开胃，又能收敛伏火，非常契合上班族的体质需求。现代研究发现，乌梅有抗氧化、抑菌、降脂、镇咳、抗肿瘤的作用。那乌梅中含有有机酸，比如说柠檬酸、苹果酸、多酚类和黄酮类物质，以及膳食纤维。有机酸成分是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加快胃肠蠕动，提高脂肪分解代谢。多酚类和黄酮类化合物呢，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炎症因子对代谢的干扰。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食物的粘滞性，延缓胃排空，延长饱腹感。那这些成分共同作用，有助于减脂和改善代谢，非常适合上班族在忙碌的生活中辅助健康减肥。
0: 事实上，乌梅的食养价值在古籍中早有记载，称其主夏气、除热反满，意在乌梅能敛伏热、吸气归元、除痰痞。这些记载虽未直接冠以减重之名，却与现代科学视角下的代谢调控理念不谋而合。
1: 乌梅在古籍中其药用价值与减肥功效也有一定的关联。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乌梅可以主夏气、除热反满、安心。这里的夏气和除热反满，就表明乌梅能够调节身体的气机，去除体内的郁热和烦闷，有助于缓解因气郁体质导致的肥胖问题。《本草经》书提到乌梅能敛伏热，能吸气归元，那说明其可以收敛体内的伏热，将气机归于正常状态，从而改善身体的内环境，辅助减肥。《本草新编》里面记载，乌梅止痢断疟，没有速效。虽然此条主要强调乌梅在治疗痢疾

0: 缓解因为工作压力大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减少情绪性进食。荷叶呢，清热解暑，生发清阳。《本草纲目》称其色精浊，散淤血。现代研究也表明，荷叶碱能够抑制脂肪吸收，促进脂肪分解，是天然的减脂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能够改善脾胃功能，促进消化，减少痰湿在体内的积聚。茯苓呢，则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作用，可以促进水分代谢，消除水肿，进一步辅助减肥和稳定情绪。鸡肉则提供了优质的蛋白质，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和增强饱腹感。这几种食材与乌梅相结合，既可以满足口味，又可以达到多种功能协同作用的减重效果。尤其是夏季湿气重，乌梅、玫瑰、荷叶三者搭配，既解暑热，又防湿困，避免夏季越减越累。
1: 乌梅玫瑰荷叶鸡的设计既融入了成人肥胖食养指南的科学理念，又传承了中医辨证施膳的智慧。以乌梅的酸甜收涩、玫瑰的疏肝解郁、荷叶的清利湿热为核心，为上班族量身定制好吃、有效、不伤正的低卡药膳。那么这道药膳该如何制作，怎样烹饪才能既美味又科学助力减重？
2: 今天给大家做这个乌梅荷叶蒸鸡是一个很传统的药膳。这道菜啊，做法很多，你比如说咱们用的是春鸡，就这会儿下来的小春鸡呢，就可以整着做啊，把这些药料呢咱放到这个鸡肚子里去蒸。但是呢，今天我们用的是鸡胸啊，用鸡头也可以啊，我们用的鸡胸，这样便于食用啊。这鸡胸呢，你拿回来一定要改成条，我们改成的是一字条啊，一字条呢，改完之后，我们把葱、姜切成丝，切成丝呢，咱们都放到容器中，加上料酒，加上酱油，还有胡椒粉，我们给它充分的拌均。
1: 我们即将解锁两种重要的调料，它们是让鸡胸肉口感颠覆的关键，能让柴硬的鸡胸肉秒变软嫩。
2: 我们放上水淀粉。放上水淀粉，然后把这腌好的这个鸡咱放那边腌制，腌制多长时间呢？越长越好。咱们今天腌制了20分钟。
1: 这个时候我们把乌梅、陈皮、茯苓简单的清洗一下，除去杂质，然后一同加入腌制好的鸡肉中，再次与鸡肉搅拌均匀。
2: 然后放什么呢？放上一点香油。为什么放香油呢？因为这鸡胸它比较柴，我们放上之后增加它的油润啊。这时候呢，我们就拿着荷叶了。这道菜呀，它这荷叶很讲究啊。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用干荷叶，现在我们用的鲜荷叶，正好这会儿鲜荷叶下来，把这个清洗干净，给它裁成了块儿，把我们腌好的这个鸡，啊，给它放这道，咱们给它包成包。包成包之后，这时候呢，咱们做一只锅，啊，这只锅里头这个水一定要打开了，大家注意啊，蒸啊，一定要大火蒸，蒸20分钟。拿出来之后啊，您上桌的时候啊，您拿刀啊给它改一个刀，打一个十字，打开。这是一道啊低卡的药膳，既好吃，而且啊您吃了还不长肉。
1: 专家表示，乌梅易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胃溃疡、胃食管反流患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需要谨慎食用。此外，乌梅可止痢，但有食热便秘的人群服用时最好搭配火麻仁、决明子、蜂蜜等，可帮助润肠通便。脾虚寒湿者若见长期腹泻、手足不温、舌苔白腻，可搭配生姜、砂仁、花椒等温中食材一同食用。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睡7个小时就够了，有午睡习惯，但是通常呢不超过30分钟。那为什么睡7个小时左右最健康呢？复旦大学曾经对几十万东亚人群进行了观察和研究，结果发现呢，晚上睡7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最低，超过或者不足7个小时，那都和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在这儿呢，我解释一下，全因死亡指的是各种病因导致的死亡，很容易理解啊，睡不够会引起各种病啊，像肥胖呀、二型糖尿病啊、心血管病啊，还有各种癌症的发病风险会升高。但是睡多了为啥不好呢？这是因为啊，睡得多很可能是体质弱、倦怠，或者说呢某些慢性病的表现。所以说啊，对多数的成年人，除非你天赋异禀，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是最好的。另外呢，研究证明午睡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尽量啊不要超过30分钟。小睡可以帮助咱们提高认知啊，让咱们快乐呀、放松啊，缓解负面情绪啊。但是午睡时间过长，那你想啊，很可能会影响晚上睡眠，得不偿失。除了睡的时长之外，睡得好的第二个特点呢，是睡起来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身体不累，脑子轻松，这说明睡眠期间身体得到了很好的自我修复。你该问了，什么叫做自我修复啊？这么说吧，你不要以为咱们所有的病都是医生用药给你治好的，还因为咱们的身体本来就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比如呢，病原微生物感染，在以前啊，没抗生素，也没抗病毒药，那你想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睡眠的作用功不可没呀。人感冒以后想睡觉，在以前呢，我们想当然的认为这是病毒释放的毒素让咱们萎靡不振，但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研究发现啊，实验动物在感染以后，身体呢会合成一种物质，这种物质不仅促进睡眠，同时具有抗菌的作用，让它呢有更大的机会存活。研究者就推测啊，对人类而言，睡眠的作用很可能也是如此。疾病时候的睡眠很可能是咱们人类演化而来的一种主动的去对抗疾病的自我修复行为。睡得好的人有更大的机会从疾病当中痊愈。那我说呢，睡眠是人体最高效的自我修复，不仅对身体好，对精神、对认知也好啊。会睡的人心理更健康，更不容易变傻。在这儿呢，我多说一句啊，对认知改善最快的时期呢是深睡眠时期。一个平时睡7个小时左右的人，深睡眠的时间呢大概在1.5小时左右。研究者发现啊，深睡眠期间脑积液的量和循环速度都会增加，这显然呢有助于清除大脑的代谢废物、代谢垃圾啊，让痴呆的风险大大的降低。睡得好、身体好的人第三个特征啊，是他自己善于创造环境。好的睡眠环境啊，我强调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暗，一定要减少蓝光的污染。除了太阳光之外，各种的人造光源，像 LED 灯、荧光灯、电脑屏幕、手机屏幕、平板屏幕，这些啊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蓝光的发射源。白天呢，咱们照着太阳，适量的蓝光照射，调节身体生物钟，促进新陈代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到了晚上，你得遵照自然规律啊。你就想啊，咱们老祖宗们哪儿见过那么多的电灯啊？到了晚上找个洞得赶紧睡啊。晚上过多的暴露于蓝光，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呢，其实就是睡眠的开关嘛。它少了会让咱们入睡困难，睡眠浅多梦。所以呢，哈佛医学院就建议了，卧室的灯，哎，可以用昏暗的红灯作为夜灯，睡前2到3个小时避免看电子屏幕了。如果说夜班呢，或者晚上你必须要用这些电子设备，那建议呢佩戴蓝光眼镜。好睡眠的第四个特点是睡前呢不吃得过饱。睡前3个小时啊，咱们就别吃东西了，让你的胃休息休息。没有证据表明喝牛奶能够促进睡眠。睡觉的时候啊，胃里有东西，它会增加食管反流的风险，增加夜里醒来的次数，也会让身体燃烧卡路里的速度变慢，增加肥胖的风险。而且啊，夜里不吃宵夜， 还有个更大的好处，是延长了饥饿状态在这一天当中的比例。有很多研究指出来，适当的增加饥饿的比例，对身体呢可以带来两个立竿见影的好处。一呢是降低了身体的慢性炎症。我很多次呢强调过，一定啊要把身体的慢性炎症给它降下来，这对于延缓衰老、降低很多慢性病的风险都是有帮助的。饿着睡的另外一个好处是适度饥饿能够启动细胞的自噬机制。大家看啊，这个噬是吞噬的噬，自噬指的是细胞内的细胞器会主动的吞噬对细胞有害的蛋白质分子或者其他物质。这个过程是不是像咱们家打扫卫生呢？哎，就像清除细胞的废物垃圾一样，这非常有利于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啊，晚饭你少吃点，吃个七分八分饱，养成睡前别吃零食、别吃宵夜的好习惯，你这副身体会用长寿，尤其是健康的长寿来回报你。身体好的人的第五个特征呢，是睡眠期间不盗汗、不惊醒，也不经常打呼噜憋醒。不盗汗呢，说明身体啊大概率没有像结核呀、甲亢呀或者其他慢性病的困扰。不惊醒说明心态平和、情绪稳定，近期内呢没有严重问题的困扰。不打鼾说明呼吸通畅，夜间呢没有缺氧的发生。这些啊对于维持血压稳定、血管健康、大脑健康，甚至呢减少猝死的风险都是有帮助的。好，那现在呢咱们就讲清楚了身体好、睡得好的人呢、他的五个特征。睡个好觉真的是可以给寿命存款的。研究指出来啊，拥有高质量的睡眠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 30%， 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 21%， 死于癌症的风险降低 19%， 死于心脏病或者癌症以外原因的可能性降低 40%。 睡个好觉呢，最多可以让人延长寿命5年左右。我听有一个长寿老人说过啊，他说我每天最认真做的事儿就是好好睡觉。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啊，这五个特征你占了几条？你有什么睡眠问题呢？也可以发出来，咱们大家呢一起来讨论。你也可以呢把这个视频转发到咱们家庭群里，号召大家呀、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可以啊做点什么。努力啊。
1: 灵魂一遍遍凋落，慢慢的拼凑。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3: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2: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3: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2: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到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以及西二环路从黄山路到南二环路，南一环路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目前相对拥堵。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工作现场禁止随便动用明火，需要使用时必须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3: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好，进入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环节。

0: 首先第一道题，半斤和八两哪个重？ A 半斤重， B 八两重， C 一样重。
1: 这个连起来说嘛，
0: 半斤八两
1: 啊，那就差不多吧。
0: 嗯，那么到底是谁重呢？ A 半斤重， B 八两重， C 一样重。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就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
1: 来看一下硬核选择一样重啊，设计师小兰选择一样重。
0: 好，我们看一下啊，小定说选 B 八两重，啾啾选 A 半斤重。好，这道题啊，半斤和八两哪个重？正确答案应该是 C 一样重。在古代，一斤等于十六两，所以半斤等于八两，这也是半斤八两这个成语的由来，比喻彼此差不多，不相上下。下一道题，三生有幸指的是哪三生？ A 三辈子， B 代指一辈子， C 前生、今生、来生， D 后三世。三生有幸啊，哪三生呢？
1: 好，来看一下，向阳生长选择 C 啊，淡水选择 C，
0: 前生、今生和来生。
1: 潘潘啊，也选择了 C 选项。
0: 嗯，好，正确答案就是 C， 前生、今生和来生啊。比喻的就是这个极其难遇得的这样的好运气啊，遇到了非常值得珍惜的人啊，三生有幸。好，下一道题，旧与重逢，旧新旧的旧，雨下雨的雨啊，旧与重逢，逢的是谁？ A 老友， B 爱人， C 地点， D 时节。旧与重逢，逢的是谁呢？
1: 看一下绿屏，选择 C 选项，十亿啊，选择 D 选项。
0: 嗯 ，Number One 说选 A 老友，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A 老友。旧语指的就是老朋友，旧语重逢就是说和老朋友再次相遇啊。好的，下一道题，囧，它的本意是什么 ？A 不要 ，B 光明 ，C 霸气 ，D 尴尬。囧这个字它的本意是什么呢？不要光明。霸气和尴尬，啊，是哪一个呢？
1: 来看一下菠萝超级甜，选择 B 选项。啊，幸福选择 A 选项，芝华士选择 A 选项 ，A 是
0: 不要。
1: 好，
0: 嗯，回家说选 C。霸气，这就说选 B 光明。嗯，好，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光明啊。囧呢是一个不太常用的字啊，比喻的是光明或者明亮的意思。这个字呢象征就是说这个门啊它是敞开的，光线充足的情景啊，所以它指的是光明，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哎感觉好像这个人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好的状态，说他很囧，对吧？
1: 嗯，
0: 好，下一道题啊，南柯一梦当中的南柯指的是 A 树枝， B 人名， C 枕头， D 幻觉。南柯一梦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周周说选 B 人名，嗯，年年说选 A 树枝，
1: 悄悄起床选择 A 啊，树枝。
0: 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啊，
1: 再来看卡卡啊，选择了 B 选项。
0: 嗯，
1: 爱读书的月亮选择 A 选项。
0: 嗯，
1: 二阳化星选择 A。
0: 好，南柯一梦当中的南柯指的是 A 树枝啊，南柯指的就是南边的树枝，典故呢是这个叫什么？淳于梦在梦中 到了南柯郡，醒来之后发现只是在院子里的这个南边的槐树底下做了一场梦，所以呢就叫南柯一梦啊，比喻现在就是空欢喜一场啊，是这个意思。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所有题目，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那明天下班时间5点我们再见喽。
1: 明天我们再见喽。
2: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原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

0: 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1: 夫人，老爷回信了，
2: 快拿来。
3: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2: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1: 在，
2: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1: 是夫人。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
1: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1: 是啊，
0: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死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呼吸，眼泪一路滴成你，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要试着忘了过去，只是记忆太过锋利，爱过的痕迹终究还是抹不去。

钟，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的

0: 到如此地步，
1: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3: 廉将军，快快请起。
4: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4: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继母虐待子谦，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冷酷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